女子排球小组赛16号打响，中国女排在 B 组比赛中以3-0战胜菲律宾队，中国女排18号将迎战哈萨克斯坦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

0: 股三年来首次加息影响，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 1.21%， 创六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 0.44%， 纳指跌 0.01%。
1: 美联储加息会对美债全球资本市场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新一轮加息周期要来了吗？来听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这个资本市场估值的上限，那么这会对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这是一个基准的方向。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可能会带来美元汇率的升值，那么会对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从目前我们看到

0: 短期来看会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是长线来看呢，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但只有少数完整作品和数千亿手稿流传下来，手稿内容包括文字、素描和设计图，如今被收藏在全球各地的博物馆中。在乌菲齐美术馆里，有一幅达芬奇的画作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观赏。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达芬奇的这幅画作《天使报喜》。

你看到这幅传世名作时，你会情不自禁地保持沉默，试图在仰望欣赏之中，汲取蕴含其中的灵光。你需要仔细观察所有细节，感受那种极致的美感。在这幅画中，天使刚刚落地，正在收拢翅膀，但是你们看，天使收拢翅膀时似乎扇起了一阵微风，吹动了树叶，而年轻女子则伸手按住了树叶，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小细节。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细节，你们看女子的手臂，她按在树叶上的右臂看起

不够成熟。但乌菲齐美术馆的前任馆长安东尼奥·纳塔利给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解释，他认为达芬奇在这幅画中完美地应用了变形的技法，也就是刻意扭曲了画面，观赏者要从特定的角度才能看到完美的画面。事实上，只要我们稍微往右侧走几

他和他的父亲和他的弟弟家人之间的书信，这些书信结合他的艺术作品，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人是非常鲜活非常真实的。比如说我们在书里提到他创作了西斯廷礼拜堂的天顶画，但其实在创作这样的作品期间，他还同时要应付很多和我们今天人一样的凡人琐事。比如他当时在罗马为教皇做事的时候，他有两个不学无术的弟弟，就跟他的这个哥哥米开朗琪罗说：“哥，你

0: 书信里面，你能够看到说，哦，为什么这个人，最终我们说活了89，文艺复兴时代那么一个可以说，卫生条件有限，而且他每天做雕塑或者做壁画，都是和一些
1: 粉尘啊、
0: 粉尘不那么健康的材料在一起打交道，还能活这么久，那老实说，这个人真的是一个非常命硬的一个人啊！我用这个词是因为我们看他的作品，比如说像我们印象深刻的，像他做的雕塑大卫啊，一个非常雄姿英发的年轻人，那个我觉得某。

0: 反啊，比如说这个达芬奇经常可能被人追债啊，你怎么没画完啊，是吧？
1: 是的。
0: 那米开朗基罗有的时候他也很郁闷，他也和教皇吵一下。但是这个拉斐尔情商就非常高，你别看他年龄很小啊，但是他有一支 team，他把这个团队领导得很好。
1: 应该说，拉斐尔是一个历史上真实的拉斐尔，是一个非常懂得做人的人。

并且他很善于博采众长，学习能力强，也算是一门天赋的话，那么拉斐尔就是其中的第一名。早年间拉斐尔老实说是没有遇到名师的，最开始给他启蒙的老师叫做佩鲁吉诺。这个艺术家应该说，如果把他放在整个历史长河当中的话，只能算是二流，就是他做到了他所能，一个没有过人才华的艺术家能做到的最好。但是你要说把他和像咱们印象当中的梵高啊，像达芬奇这种大师相比，那佩鲁吉诺真的是差了一层。当拉斐尔最开始从佩鲁吉诺那里出师以后，他就意识到这个对我来说不够，我还需要继续学习。那么他就

0: 知道这个人的秘诀，他应该是怎么画的。学会了以后还能做到跟人家不一样。他一方面是他学习能力特别强，不是说哎我学谁像谁，就出不来了，
1: 不是一味的模仿。
0: 同时他在做人的时候，不光是从老师或者说从其他艺术家那里学，那么当他面对收藏家或者委托人的时候，他也能够做到把各方都安抚的

新教皇对峙，两个人来抢这一个米开朗基罗，说他应该先给我干。那新教皇说，我好不容易才当上教皇，难道我说了还不算吗？他应该先给我干。但是这样的事情在拉斐尔身上几乎没有发生过啊，不管他的工作先为谁完成，总之前前后后的人都是对他很满意的。一方面是他会做人，同时也是他善于带徒弟，很多工作虽然上面写着拉斐尔的名字，但不一定是他一个人做完的。

0: 的米开朗基罗，这位天才的作品充分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
1: 这座雕像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代，事实上这件作品是模仿古希腊的一座雕像创作的。这座重约两吨的雕像刻画的是谁呢？
2: 人们曾认为他是克莱奥帕特拉七世，但实际上他是阿里阿德涅。在神话中，他给了特修斯一个线团，在特修斯杀死怪物后帮助他逃出了迷宫。

耐心的观看一幅图片的能力。如果一个艺术家当时做的作品花了他6个月的生命来做，并且这个作品经历了500年的时光，经受了历代艺术家的考验，仍然值得被我们提及的话，那么其实它必然也可能不妨值得我们花上超过10秒钟的时间注视它看一看。但是这个耐心其实恰恰是我们当代人很奢侈的一个享受。这个卢浮宫的大数据报告

0: 来的作品，这些作品会让我们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宇宙浩瀚的当中一个小星球里面的一个小小的人，并不那么孤单。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物理学对吧，
1: 这些都是物理课代表我感觉
0: 物理课代表我要说一说啊，请教一下这个杨先生，你看刚才我们这位听友说夏天路面变软，这个沥青受热熔点低容易变软，那其实
1: 下了一滴，
0: 我看过那个实验，
1: 夏天一热的时候晒它有点软，它是正常的。然后呢，至于刘沙提出这个问题，说他为什么选择它，实际上这是一个工程的问题，我还对这个细节我还真不太了解，但是我相信

0: 上面滑到水盆里。问第一，这个冰块在斜木板上滑，这个摩擦系数是多少？然后第二个就问了，说这个冰块不落到水盆里了吗？等这个冰块都溶解了以后，这个水盆的这个液面上升不上升？
1: 嗯，
0: 您说这跟我们生活当中，
1: 就我听了都害怕这个题。幸亏我没有，我教书的时候没有遇到过这个题。我还是刚才的观点，首先这些基本知识点大家不知道不影响，基本不影响生活。我们随着我们的本能，这些做的选择基本上都是符合物理规律的，不用太担心。生活处处有物理，生活也处处有化学，也处处有数学。那我。

肯定就分为几个阶段嘛，一个是他少年时期，一个是大学时代，包括读研究生啊，包括后来到大学里，后来去曼哈顿工程，这就是基本上他人生的几个重大的历程。但每一个阶段呢，其实在《别逗了，费曼先生》这本书里面都有涉及，每个阶段的故事呢也各有它的趣味。但是以我自己的观察来讲，确实都是同一个费曼，就你就看他的表现，他在曼哈顿工程里面的这个表现和他在少年时期，你确确实实看这是一样。

0: 前辈，你说他都特别坦然面对，
1: 对，
0: 可能时间长了会可以，但是最初的时候还是应该比较羞涩的，甚至觉得自己不知道到底干点什么好，说点什么好。
1: 是的，
0: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资

这个经常说的糖尿病的五驾马车，啊，比如说监控血糖、健康教育，啊，饮食啊，合理饮食啊，药物的啊正规的应用啊，正规的应用，还有一种就是运动治疗训练在除锈，啊，钥匙和锁之间的一些关系，有一些是钥匙的毛病，有些是锁的问题，那么这个除锈的一个作用就是运动是一种润滑剂。润滑剂的这样的一种作用，所以说运动在治疗糖尿病当中，尤其是力量训练，甚至可以在我们老百姓当中所提到的

患者当中，我们更重视了肌肉力量训练的一些重要性。那比如说他的心肺功能怎么提升啊，肌肉力量怎么来训练，柔韧程度怎么来提升。当然我们刚才讲了肌肉力量的一些这个重要性的一些程度，还有一个就是有氧运动啊，柔韧素质，甚至我们还会加上一些平衡性的一些训练，来进行整体体质方面的一些提升的一些整个建议。那么这里

0: 经病患者的一些临床方面，包括主观不适感，有明显的这个心悸、心慌、心前区的压榨感。
1: 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

0: 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1: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0: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

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

0: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1: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

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

事情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如果台湾故宫博物院当时就把他们买下来，也就不会有咱们后边要说的故事了。在惊喜和感叹之余，台湾故宫博物院表示出俊，两年前就是他把中秋帖和博远帖带到了台湾，准备卖给台湾故宫博物院，只是因为对方资金短缺无力收购，也就只好作罢。

行。蜀宝期限定在了1951年的年底，眼看着抵押期限快到了，可蜀宝的钱还没有着落。郭昭俊焦虑不安，却又无可奈何。其实英国银行早就盯上了这两幅宝帖，他们在催郭昭俊还款的同时，

看着就要从自家门口归了别人，遗憾与损失都将无法挽回。两幅宝帖究竟卖了没有呢？没过多久，远在2000公里之外的北京，一份关于抢救收购国宝三西宝帖的报告摆在了中南海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香港有人要卖国宝的事儿

的时候，一下子就急了。他深知这两件国宝的价值，要是卖给了外国人，那可真是国家的千古遗恨呢。于是他一面力劝郭昭俊将国宝卖给祖国，一面迅速地将此事报告了时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父亲徐森玉和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很快又报告了周总理。

0: 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

0: 继续为您讲述。
1: 将错就错，意外得宝，疑神疑鬼，险些酿错。今天我给您讲讲关于姨母帖有趣的故事。唐万岁通天二年的一天，武则天皇帝在武成殿召见文武百官，但他好像只是在专等一个人。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跪在了武则天的面前，一见此人，武则天立即喜上眉梢，心想自己的愿望终

在经过几天的考虑之后，王方庆决定忍痛割爱，献上王羲之、王慧、王慧之、王献之、王慈、王志等等王氏家族20多人的10余卷墨宝真迹。武则天看到王方庆呈上的书卷，心中大喜，立即命内侍持卷，让在场的众大臣观览，并重重地赏赐了王方庆。

要休憩，并增加了一些吃住玩的设施，进一步扩展为皇家苑囿。明大学士李东阳在《南囿秋风》诗中有“落雁远惊云外浦，飞莺欲下水边台”的诗句，形象地描绘了南苑的景色。皇太极进攻北京，遭到袁崇焕抵抗时，就曾到南海子放马休兵，并且故意将看守南海子的太监放走，让太监进城。

并且逐步建筑夯土的围墙、行宫、园林、军营以及庙宇等建筑。南院内包括新行宫、旧行宫、团河行宫和南红门行宫四处，以及庙宇台殿数十座等，其功能还是屯兵重地和资源储备地，并用南海子之名取代南院，成为皇家院囿及演兵场。清朝末年，国力日渐衰微，南院作为皇家园林的角色

0: 进入秦后，南苑遭到洗劫、焚烧和洪水冲击，昔日的辉煌面目全非，甚至变成一片荒野。1902年6月23日，慈禧太后下旨在团河行宫设立南苑督办垦务局，清政府将南苑大片土地拍卖，垦荒任重，分放四乡，南苑逐渐形成了地主太监的农园。他们雇佣农户耕种交租，逐渐形成村落。比如大太监李莲英的
1: 最危险的时刻，国民革命军将士愿为中华民族强盛而奋斗的民族精神。陆军检阅使大院吸收了西洋建筑的一些装饰设计，大门两侧各设守卫直防多间，西边三间砖砌瓦房保留了民国时期的建筑原貌，方瓦大几，房檐下东北西三面砖砌柱半

正房只是正面设抄手游廊，也称前廊或回廊，宽窄有度，木柱支撑，檐下房林木彩绘。而这所守卫直房有宽一米多的三面回廊贯通，砖砌拱券影响了房内的采光，减少了房屋内面积。但它的特别之处是守卫直房为方便站岗巡视而设计，在这样的回廊里站岗巡查，避免日晒雨淋，有情况时砖柱亦可以用来掩护防守，

大的办公房带有西方建筑装饰特点。砖砌拱券前廊，砖拱券三层檐并非正圆拱，拱券两端由小平台托起，拱券中顶是仿西方钻石石刻装饰，房顶部砖柱护栏式女儿墙装饰，尖尖连排显得庄重大气。正中一间椭圆砖砌拱券大门顶镶嵌师司令部石刻匾额，表示这里当年是国民革命军

为紫藤院，一排启代乾隆的大脊卷棚顶房，东西各有南北走向两道隔离院墙，院墙中间设中式葫芦形门，门额紫藤二字石刻，葫芦门楼顶墙顶是灰瓦叠砌圆形边饰，院内外草地石花甬道，松树、柏树、杏树等遮阴清凉。第三层为玉兰院，屋东西厢房，东西各有南北走向两道院墙，院墙中间设中式六角形门，门额玉兰二字石刻，六角门楼顶。

的需要，在西围墙另开了一大门，并在两个月季小门以东加起一座大砖雕影壁，分别铺设两条小石甬道围绕入院。第五层亦有院，在院墙中间设中式圆形月亮门，门额亦有二字石刻，门楼顶及墙顶是灰瓦叠砌滚。

上行可能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美元汇率的升值，那么会对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所以说，这是以上是我介绍的这个美联储的加息对于不同市场它会产生影响的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从目前我们看到的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

10月上旬和中旬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重点网络视听平台播出。好，以上

0: 获取。那随着物品的进场，我们这次的办赛过程当中的一个亮点呢，是加了一个验收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啊，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1: 在项目设置上，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涵盖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六大领域。与上届相比，今年新增7个比赛项目，包括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等，更加贴合产业升级和民生服务需求。我国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角逐。目前

0: 能够更加就是收体感受到整个的项目是什么样的情况。
1: 类项目本届世赛在各个赛项附近，观众可以体验各赛项的简单模块，亲手参与技能互动，近距离感受技能。
0: 观看比赛的那些是身手的区域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北京时间昨天，意大利巨人之旅越野赛决出了330公里组别冠军。中国越野跑者赵家驹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率先冲过终点，并把这个组别的赛道记录缩短了13分钟。

0: 很太多难受的，靠着一直熬过来的。我要尝试太长距离，太长距离的话，像我这样，哎呀，我这一辈子也就这一两次就够了。
1: 他一边说啊，眼皮一边在打架。那种极度的疲惫，正是这项魔鬼赛事对人的极端挑战。创造纪录的赵家驹，不仅是最快的人，可能也是最能忍的人。这位经营跑者十五岁辍学，做过保安和搬运工，还送过外卖。十年前，别人骑车送外卖，而他跑着送。他说，这叫带薪长距离训练，训练成本又平台垫付。当然了，从城市的写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4: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0: 时，李亮从不强迫他融入，任由他在一旁观望，在包容鼓励的氛围中，张张慢慢卸下防备。如今的他开朗活泼，主动融入，大幅提升，眼神也愈发灵动。张张妈妈，
1: 李亮老师特别有爱心，还挺专业，孩子们都很喜欢上，孩子们进步很大。
0: 课堂上，李亮有着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

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0: 9.9包邮到上万元一根，文玩玉米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真能增收吗？

0: 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发布会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来介绍一下发布会上都有哪些重点内容呢？
1: 好的。那么在这个发布会的一开始，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呢，就跟大家交流了15、17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发展的思路和举措。那我们知道呢，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是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也是我们每天都在体验的文化现象和服务。那何彪就强调，15、17要继续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的深度融合协同发展，让广电媒体全面的挺进互联网。

广电媒体的系统性的变革，在内容上要一体策划采集制作，在传播上要一体统筹大屏小屏国内国际传播，在技术上要一体推荐数字化转型等等。那同时积极拓展广电加赋能体育文旅教育等千行百业。总之呢，就是要通过理念模式方法手段的系统化的创新，不断地提升广电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第三呢，就是要优化广电视听内容供给，比如说现在微短剧深入走进了观众

短剧出现给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那15时期将会如何进一步的推动微短剧的高质量发展呢？对于这个问题，有关责任人也给出了非常明确的一个回答。那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现在全国的微短剧的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的市场规模呢，也突破了1000亿元。今年的前8个月，上线的微短剧有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那其中 AI 的微短剧的占比是超过90%的。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有效弥补风光电源间歇性短板，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0: 相关话题浏览量已经超过2亿，相关商品数量显示10000家。这种玉米有个名字叫文玩玉米。
1: 文玩玉米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摩挲，看着它慢慢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
0: 同样是文玩玉米，有的卖9.9元，有的呢却标。

0: 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1: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进阳阳。
0: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每亩地亩均是播种3500到3700株。
1: 汤原县胜利乡河力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

0: 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秀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1: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他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二三十，现在可能就是9.9，甚至现在10块钱3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

长进度已超90%，预计9月底可全面竣工投用。一波波惠民改造落地见效，让清洁能源走进千家万户。截至目前，龙泉全市天然气用户总量已突破1.7万户，便捷、安全、实惠的天然气逐步成为城乡居民居家生活的主流选择。当传统中医药文化邂逅城市夜经济，养生服务更接地气。9月15日晚，龙泉市2026中医药文化夜市暨秋季养生节在龙渊新天地广场热闹启幕。活动创新场景下沉服务，将中医义诊、康养体验、文化科普搬进夜间市集，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收获健康服务。此次中医药夜市

0: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1: 新农机碾过尘路，
0: 新产业扎根热土，
2: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0: 泥土里长着希望，
1: 田埂上写满向往，
0: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1: 新农机碾过尘路，
0: 新产业扎根热土，
2: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0: 稻虾共生、游稻轮作等绿色种养模式，持续提高农田综合效益。黄南村所在的线路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依托农耕体验、田园观光，推动农业与文旅融合发展，让田园沃土持续释放共富动能。
1: 你的故事你来说，
2: 效果一定达到的，
3: 跟进一些项目。

0: 也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乡村运营的真实场景中。从游客体验到民宿管理，他们不断从专业视角提出新想法。丽水学院学生刘星星，
1: 现在主要的问题我个人感觉就是一个登记这方面，因为他们没有连接那个电子系统，还是比较传统的，以那种熟客推荐然后电话推销这种模式来吸引。

0: 可以发展成乡村的一个自然教育的一个样板。
1: 青春赋能乡村，专业点亮未来。从文旅创新、业态升级到生态科考、研学赋能，这个暑假，一批批大学生扎根龙泉乡土，把书本知识转化为发展实效，把青春创意转化为乡村动能。
2: 大事儿，
3: 小事儿，
2: 难。

0: 新提醒，把这几项田间细节管理到位，咱们的晚稻定能稳灌浆、增利种、抗灾害，迎来满田丰收。
1: 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2: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2: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勤洗手，吃熟食。

账面显示不等于实际到账，私下换汇本身不受法律保护，还可能涉嫌非法买卖外汇，协助洗钱。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那一刻，他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

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

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

0: 中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1: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啊，马上去买。哎，你呢？
0: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1: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

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农学是阿拉根等的歌谣，阿个每句话每个安慰都体验了农学的影响。追求平在生活，做好优秀榜样，懂好共美名等礼貌的农学呢，让心思更显硬呢，学为更有我的生活更美好。市民朋友们，阿拉从大事做起，这样农学市民安慰群众，做到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

0: 背后的真相。
1: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0: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密。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

2025年5月，广东湛江7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3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1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

0: 时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
1: 公里的水运通道。如何看清沿线船舶和航道变化，又怎样调度船舶安全过闸？
2: 从遍布沿线的感知设备到汇集信息的数字孪生平台，这些千里眼、顺风耳、智慧大脑将如何发挥作用？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孔颖、尹琦，看看这条运河背后的科技力量。
3: 在平陆运河的指挥调度中心里，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信息实时汇总，一目了然。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相当于在电脑里藏着一个真实运河的数字双胞胎，它在虚拟空间一比一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

0: 这样对我们的管理来说，我们利用数字孪生这种信息化的手段，就能够实现全面的一个管理，掌握经过评论运河的这些船舶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船舶的样式啊、尺寸啊，还是所拉的货物啊。
1: 有了智慧大脑，还需要神经末梢才能具体感知运河里实时发生的点滴变化。据了解，平陆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
0: 我们平陆运河呢，在运河的建设里面，我们在全线布设了很多类的感知设备，那主要包括无人机、雷达、高清的视频、边坡的传感器，还有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大概有20000余套。
1: 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5G网络，

0: 营模式。
1: 智慧运河里面的这些信息化项目，你光建成还不行，还要产生数据啊，数据还要准确，然后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价值。那在我们后期的这个运营管理里面，我们对于这些监测设备设施的实时的反馈啊，对于他们反馈信号的判断啊，这个难不难？这个也难，都难过，但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0: 进入到运营阶段后，平路运河的闸室如何分配、水位怎样调节等，将由人工智能算法辅助生成最优方案，航行风险

0: 信息互通。运河向海，智慧的触角延伸至终点北部湾的钦州港，自动化轨道调，智能引导运输车协同作业，集装箱装卸无人化运行，打通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管理处处长吕英英说，
1: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实现

0: 完全自主可控，为机组安全运行提供坚实数字化支撑。
1: 项目完成了86项技术改造，综合国产化率约98.1%。它的3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

0: 谁家出，它的年产量根据每一户的产量核发一定的专用标识，通过专用标识来防止假冒伪劣产品。我们将在明年的春茶季正式上线我们的防伪专用标识。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

0: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2: 哦，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2: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2: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

倍。其中绿色产品出口额达到 4426.2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62%， 占全球绿色产品出口的 16.53%。 我国绿色产品进口额达到 3596.24 亿美元，占全球绿色产品进口的 12.91%， 同样位居世界第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

0: 跑出怎样的加速度？
1: 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新一轮加息周期要来了吗？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影响？
0: 首先来关注

0: 首先来关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行。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集全家福。
1: 而就在展会开幕前，平陆运河刚刚通航，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展会还有哪些值得

0: 5.3%。 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其中主会场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设商品贸易、投资合作、服务贸易、先进技术和魅力之城五大专题。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副局长邓波透露，
1: 国内展区将展示更多行业高新产品和首发新品，

0: 泰国等国科创部门及高新技术机构将组团参展。
1: 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

0: 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大市场。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关注新闻，生物技术如何提升土壤健康？高产田如何再增量？近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实地探访黄淮海粮食主产区山东德州，作为全国首个

粮食，我国完善的化肥工业体系为粮食安全提供了强大支撑，尤其在国际化肥价格波动的背景下，保障国内供应稳定至关重要。我国化肥产业创新先后经历了从无效变有效到有效变高效两个发展阶段，目前高效肥料包括缓释肥、稳定肥、水

0: 2015年12月实施六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五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1: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
0: 美联储主席沃什16号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

虽然说啊，就言论本身它有一定的紧缩的效果，但是如果没有言行一致的行动的话呢，那么金融市场就会对整个货币政策控制通胀的能力和意愿产生怀疑，这会导致通胀的预期的上升，而预意义的一个问题。而且我注意到，这也是全球媒体和全球市场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次的加息之后呢，实际上有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那么在这个新闻的发布会上呢，我注意到有好几位记者是直接向美联储

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这是一个基准的方向。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那么由于美国利率的上行可能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美元汇率的升值，那么会对

0: 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准备分层推进。过完这一段立刻清场，打整个循环进场。哎，别堵工作面。
1: 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2: 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第1集。
3: 上课，
4: 起立。老师好，
3: 同学们好，请坐。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

0: 有时也唱歌呢。
1: 白海豚在碧海蓝天之间唱歌跳舞，画面真美。好，请坐。梁建豪，你来讲讲。
0: 我的家乡是柳州，我们那里最出名的当然就是螺蛳粉啦。米粉滑溜溜的，吃起来又酸又辣又爽口。哦，还有个特产也很有名，你就是不能吃，就是我们那里产的小汽车。

0: 有没有听到好大的声响？特别大，我家地都抖了。
1: 哦，当然听到啦，听我妈说好像在开山修运河，是要把山打开给大河开道吗？

0: 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臭水河真难闻，
3: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4: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2: 污水不直排，
5: 垃圾不入地，
6: 用水不浪费，
4: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2: 治污水，
3: 防洪水，
2: 排涝水，
6: 保供水，
7: 抓节水，
4: 治污水，齐心协力把水治，把水治，美丽龙泉。

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0: 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

0: 到岸边。我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0: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

伟大艺术品背后的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这本书的作者翁新先生。其实翁新先生已经讲到了文艺复兴三杰，在这本书的不同的篇章里提到了这三个人，而且他们都有自己的关键词。我们可以先分享一下119页的一段文字，很有意思啊。翁新先生写道，在我们说起文艺复兴，尤其是文艺复兴的盛期的时候，常常会把三位人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并列提及，少一个总觉得缺了谁，久而久之这三个人就成了文艺复兴三杰。然而

绞刑时的情景。他还在画纸的边缘写了几行注释，如今这幅画保存在法国伯纳埃勒美术馆。达芬奇与洛伦佐年龄相仿，在洛伦佐统治佛罗伦萨期间，达芬奇在艺术上大放异彩，他刚满20岁就进入了洛伦佐身边的艺术家圈子，而这要感谢他的老师维罗基奥。维罗基奥是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大师之一。

传世名作时，你会情不自禁地保持沉默，试图在仰望欣赏之中汲取蕴含其中的灵光。你需要仔细观察所有细节，感受那种极致的美感。在这幅画中，天使刚刚落地，正在收拢翅膀，但是你们看，天使收拢翅膀时似乎扇起了一阵微风，吹动了树叶，而年轻女子则伸手按住了树叶。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小细节。

忽扇起了一阵微风，吹动了书页，而年轻女子则伸手按住了书页。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小细节。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细节，你们看女子的手臂，她按在书页上的右臂看起来比左臂要长，我们甚至可以说有点儿太长了。关于这一点，长期以来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达芬奇犯了个错误，毕竟他当时还年轻，职业生涯才刚开始不久，所以绘画技法还不够成熟。但乌菲奇美术馆的前任馆长安东尼奥·纳塔利给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解释，他认为达芬奇

0: 说完达芬奇，我们来说说米开朗基罗啊，他很长寿，活了89岁，他其实也有自己人生的无奈啊。
1: 对，米开朗基罗是我觉得特别鲜活和我个人感觉特别亲近的一个人。因为米开朗基罗有大量的书信传世，这些书信和达芬奇手稿不同，达芬奇手稿往往是神秘的，还反着写，然后还催生了像达芬奇密码啊等等等等的一些后世的演绎故事。但是米开朗基罗留下了很多他和他的父亲

在罗马为教皇做事的时候，他有两个不学无术的弟弟，就跟他的这个哥哥米开朗琪罗说：“哥，你既然是教皇面前的大红人，那么我们要是也从佛罗伦萨来到罗马的话，你也能给我们找个工作呗。”然后，那么他的另外一个弟弟呢，下一段写着：“哥，我打算创业，开一个面包房，但是我没有钱。既然在教皇面前做事，这个好处一定少不了。所以呢，哥，你只要给我一笔启动资金，我就可以创业了。”那么米开朗基罗要一边忙着他的旷世杰作的创作，同时还要第一告诉他的大弟弟：“你不要胡思乱想，我在这边事情已经很忙了，没有。”空间给你再找一个什么差事，也不能来着我这儿走后门。另外，弟弟，如果你要想创业的话，你要自己勤劳致富，不能指着我。这些都在他自己的书信里面。

0: 很像是米开朗基罗他的精神世界的写照，他会面临很多困难，同时还有很多看起来像是给他拖后腿的琐事，但在这些之中，他仍然能够专注地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创作艺术作品，
1: 嗯，
0: 这个才是真正让他打动我的地方，而不是说这个人是一个奇才、
1: 天才，
0: 他不但是天才，而且他还有非常怪癖的性格，谁也不理，他不是这样子的，他也要处理我们每天要打理的事情，甚至还有一次他在创作期间得了重病，以至于有小道消息传回佛罗伦萨，说传说大师米开朗基罗得了感冒流感死了，他还要再写信。

0: 佩鲁吉诺那里出师以后，他就意识到这个对我来说不够，我还需要继续学习。那么他就找到了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啊，并且从他们身上博采众长，最后融会贯通，成为自己的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
1: 这此人悟性极高、啊、
0: 悟性极高，就光是看那两个人的画、嗯、就能从中看出来说，哦，我知道这个人的秘

0: 重约两吨的雕像刻画的是谁呢？
1: 人们曾认为他是克莱奥帕特拉七世，但实际上他是阿里阿德涅。在神话中，他给了特修斯一个线团，在特修斯杀死怪物后帮助他逃出了迷宫。后来两人一起来到了一座岛上，开启幸福生活。然而就在阿里阿德涅沉睡的时候，特修斯却悄悄离开了。
0: 我们眼前这座雕像刻画的就是悲剧性的那一幕，

蒙在看作品。所以假如一个人走到蒙娜丽莎的面前，这个画叫做蒙娜丽莎，他的作品的作者叫达芬奇，作品是哪年创作的呢？四秒钟画完了，没时间看了。好，再看一眼这个画是不是蒙娜丽莎，是，比我想象的怎么样？比我想象的要小一点，黑一点。好，到此为止，十秒钟过去，看下一幅。而如果说一个人像刚才咱们说的这样走马观花的看，他从早上卢浮宫开门就进去，花八个小时，直到他闭馆才出来，他能看多少呢？十秒钟看一幅，八个小时，他

确实挺难的，我和我们的很多听友都有同感，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啊，处处都是物理。听友陈敏迪就谈到了说，汽车轮胎的花纹可以增加轮胎与路面之间的摩擦力，还有眼镜从室外进室内模糊啊，是室内水蒸气遇冷镜片液化啊，还有我们另外的听友就说了，说这个夏天路面变软啊，7758他说是沥青的受热熔点低易变软。哎，陈敏迪还说镜子成像是因为光的反射，哎，这些都是物理学，对吧？

0: 到水盆里，问第一，这个冰块在鞋木板上滑，这个摩擦系数是多少？然后第二个就问了，说这个冰块不落到水盆里了吗？等这个冰块都溶解了以后，这个水盆的这个液面上升不上升？
1: 嗯，
0: 您说这跟我们生活当中，
1: 就我听了都害怕这个题。幸亏我没有，我教书的时候没有遇到过这个题。我还是刚才的观点，首先这些基本知识点大家不知道不影响，基本不影响生活。我们随着我们的本能，这些

0: 继续分享这样的两本书。刚才呢谈到的《别逗了，费曼先生》，那这本书里面除了呢讲童年的时候父亲对他的这样的方方面面的启迪，让他成为了一位有好奇心、自信而且阳光的这样的学者以外啊，在这本书里面还谈到了很多的关于费曼的里程碑式的事件。我们也来请杨顿先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1: 费曼呢，他肯定就分为几个阶段嘛，一个是他少年时期，一个是大学时代，包括读研究生啊，包括后来到大学里，后来去曼哈顿。

0: 这个天才的青葱时刻，这一章里面有一句话说我脸都绿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杨先生跟大家讲一讲吧。
1: 就是费曼呢，他曾经在普林斯顿上学嘛。普林斯顿大家知道，比方说爱迪生的，我想说的是爱因斯坦啊，爱因斯坦这些人在。然后他有一次有一个研究，他的一个同事就说：“好好，你自己要准备一场报告吧，就是让他做个分享嘛，讲讲你这个研究怎么回事。”然后说：“我请了谁呀、啊？谁谁谁？”然后说的都是一些很。这个在他听起来很伟大的人物，但是那些人物在目前的我们看起来，我们可能连他名字都不熟悉，什么惠勒了之类的。然后到了最后还说，哎呀，而且爱因斯坦先生这两天正好也有空，我也邀请了他。然后呢，费曼就开始在那里写，刚开始说

0: 那讲就物理学其实就是其他自然学科的基础学科，化学的基础就是物理嘛，然后生物的基础就是化学，这基本上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1: 嗯，
0: 然后我想这个或许关于他们的关系，我反而想分享一句话，就是费曼在这本书里面没有展开讲，只提了一句的，或许有朋友们会感兴趣，是数学和物理的关系。他说由于篇幅问题，我们在这里不能讨论数学和物理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关系，但是他又忍不住加了一个括弧，说在我们看来，从

因为它反正积木有二十八块嘛，你怎么加来加去，这个积木还是二十八块。然后呢，他把积木藏起来，让别人看不见，用公式的方式把这个积木的块数可以推出来。这个大家大致上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啊，我不想讲的很细。然后最终费曼反正得到了一个让我非常震撼又感觉醍醐灌顶的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叫能量。能量实际上就科学家也不知道是什么，只知道这个东西莫名其妙的守恒。然后呢，我就给他起个名字叫

0: 很着迷。
1: 对，
0: 那天体物理和物理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在哪里呢？
1: 那这两个名字基本上就可以说清楚了。天体物理就是研究天体的物理，就是这样的。
0: 那好吧，
1: 那像原子物理，那就是研究原子呀，什么原子核物理，那就研究核反应的物理，基本上就这个关系。嗯，
0: 为什么这个天体物理啊，现在很多的，我觉得大家都能够发现啊，不论是好莱坞的商业大片也好，还是说我们看到的一些影视剧啊文学，这个天体物理是特别受到

0: 节目，浙江体育科学研究所全民健身研究中心薛亮主任给大家讲解慢性病群体的运动处方。
1: 这糖尿病呢是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哈。那为什么说这个运动是糖尿病的良方呢？运动可以降糖吗？
2: 我们在这个运动对于糖尿病的作用和影响方面，已经取得了很。

一些强度的一些内容，时间上至少八个集群。那么我们一般从上肢到下肢到躯干这样的一种顺序来进行大集群小集群，啊，说的通俗一点，我们肩中脘髋膝踝这几个部位里面，我们更注重的，比如说我们肱二头肌、肱三头肌的一个训练，前臂的一个训练，然后啊，这个躯干部位的一个训练。

的一些生活习惯以后，血压控制都是非常好的，这个有临床应用的一些基础。但是二级以上高血压来进行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在医生的建议指导下，而且要注意血压的这个定期的一些监控。这个是我们普遍的一些规律的一些情况，但是也要避免一些禁忌症。作为这个高血压人群，我们更偏重的是动静结合的一些运动。

0: 症。作为这个高血压人群，我们更偏重的是动静结台、动静结合的一些运动，不包括我们祖国传统医学的健身的一些气功，类似比如说八段锦，易筋经，五禽戏，它通过这种动静态相结合的一个方式，它可以起到良好的对于血管调控的这样的一个积极性作用。
1: 运动呢还要吃降压药吗？我们也知道这个血压啊在一天当中波动比较大，那么运动的时间该怎么选择呢？
0: 有大量的文献表明心血管危险的安全事件。

一些治疗，起到更好的一些药效。我们叫做运动是良医，运动是良药，良药与心脏血管的一些这个病变，有一些这个心肌。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

0: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

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想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农学是阿拉共同的歌谣，阿个每句话，每个安慰，都体现了农学的。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利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

0: 身体下沉。漂浮时见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饮酒，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
1: 为了确保人员和国宝万无一失，所以特意安排在了澳门。经过鉴定，中秋帖和博远帖是真迹无疑，两件国宝终于以当时的天价三十。

0: 和博远帖，这三稀宝帖中的两帖又回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当我们在为他们的坎坷经历而感慨的时候，更为三希堂宝帖依然分处海峡两岸不能团聚而遗憾。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

0: 著名的女书法家魏夫人学过书法。不过呀，王羲之确实有一副国宝法帖传世，那就是著名的姨母帖。那这姨母帖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咱们呀，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1: 将错就错，意外得宝，疑神疑鬼，险些酿错。今天我给您讲讲关于姨母帖有趣的故事。唐万岁通天二年的一

天不见人影，让众人好等呀。跪在武则天面前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国东晋书圣王羲之后裔王方庆。听武则天似乎有些不高兴，在责怪他，王方庆有点惶恐不安，他心想。

这姨母帖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早期作品之一，帖中文字虽属于行楷书，但书法中还留有隶书遗意，笔法端庄凝重，笔锋圆浑遒劲，整体的风格厚实凝重。王方庆收藏有王氏家

0: 都不会好受。王方庆只有把苦水往自己肚子里咽，表面上还得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没想到的是，武则天有一天又要召见他，难道武则天还不满足吗？
1: 您听，嘿，这武则天到底会对这个王方庆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呢？咱们明天的节目再跟您说。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

银兽麋鹿聚集，是狩猎的好地方，故而得名南苑。后来南海子地名取代南苑，以南苑镇为中心的一片区域就成了南海子地域中的西北部分。在辽代，南苑是辽播之地，皇帝带队来郊外狩猎的同时，也同群臣商议国家政务大事和军事部署方案。

当时军事重地，随着驻军的增多，带动了当地商业和人文发展，聚集成南苑镇，实为京南第一镇。八国联军入侵后，南苑遭到洗劫、焚烧和洪水冲击，昔日的辉煌面目全非，甚至变成一片荒野。1902年6月23日，慈禧太后下旨在团河行宫设立南苑督办垦务局，清政府将南苑大片土地拍卖，垦荒任重，分放四乡，南苑逐渐形成了地主太监的农园，他们雇佣农户耕种交租，逐渐形

0: 成村落，比如大太监李莲英的广德庄、富源庄，北洋军阀段祺瑞的镇亚庄等。直到民国时期，这里又成为军阀混战的地方，战火硝烟弥漫的背后孕育了土地使用的新格局。
1: 1904年，袁世凯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北洋陆军第六镇派驻南海子西北部划出了一片地域，就是今天的南苑镇以南，修筑驻兵营房多个，为清军的驻地，叫万字地，设立多个各自独立的营房地，驻扎的清朝旗人军队

0: 围内，即陆军检阅实署所在地。陆军检阅实署仅是南苑机场在历史上的一段缩影，比它更重要的是，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成立于南苑机场。前面说过，第一次驾驶飞机在自己的国土上飞行的中国人是留法飞行家秦国雍，而秦国雍也和南苑机场及中国第一所航空院校结下了不解之缘。
1: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南京临

袁世凯进城，请求开办航空学校，为建设空军造就人才。同时，总统府顾问、法国驻华公使馆武官白里索也建议成立航校，培养飞行人员。民国政府决定在南苑开办航空学校，向欧洲列强借款30万银元，用其中的27万向法国高德龙飞机公司。

综合参考高德龙及法曼飞机技术数据的基础上，自行设计和制造出一架双翼飞机。该机采用推进式螺旋桨方案，动力采用汉阳兵工厂仿制的法国格莱姆80马力发动机，机首装有一挺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机枪。该机机身标有一字标号，被称为枪车，这是已知中国最早自制的军用飞机。此外，利汝燕还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架水上飞机，

0: 缴朝廷的答案。
1: 南苑机场虽然地处北京，但是因为其民航业务规模较小，大家可能对它不太熟悉。听了这篇文章就知道，这里也经历了从清末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风雨沧桑，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强大的艰辛历程，也是中国航空史的一本活生生的教科书。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3: 只有高傲的海燕

0: 基辛格第一次来华等等一些重要专机都在南苑机场降落。1986年，中国联合航空有限公司成立后，南苑机场改成了军民两用飞机场。随后，民用飞机的起落次数逐渐增加，分担了首都机场航空客货运的压力。
1: 南苑机场内有一处百年院落，陆军检阅室属。这处院落与北京传统四合院形制有所不同，院落

刻画有中国写意画，云雾高山，挺拔青松，寓意祖国大好河山，体现出当年国家被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处在最危险的时刻，国民革命军将士愿为中华民族强盛而奋斗的民族精神。陆军检阅室大院吸收了西洋建筑的一些装饰设计，大门两侧各设守卫直房多间，西边三间砖砌瓦房保留了民国时期的建筑原貌，方瓦大几，房檐。

厢房，东西各有南北走向两道院墙，院墙中间设中式六角形门，门额玉兰二字石刻。六角门楼顶及院墙顶是灰瓦堆砌叶形边饰，正房东西山墙上各有一圆形镂空砖雕，用于房顶棚间通风防潮。镂空砖雕的内容龟蛇缭绕，波涛海水上神龟和缠绕龟的猛蛇，周围祥云朵朵，它们对视大吼，互不相让地争斗着。民间传说中，蛇代表财，龟代表寿，如果睡梦中见到

可以讲，一方1块钱投入可以产生5块钱的效益，特别好的疫苗更应该加强，鼓励大家去。国家医改健康中国的实施，必须最终要实现我们治胃病的，最终要实现从医疗为中心向一方为中心转变。我们不是老在下游打捞病人，病人治得越来越多，医院造的越来越多，肠胃越来越多，不是很合理。

0: 和胸闷等等这些症状，及时到医院就诊，排除一些其他疾病。
1: 秋季部分人群容易出现情绪低落、烦躁不安、睡眠不佳等情况，也有人会把持续归为秋乏。专家表示，受季节变化影响，气温、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

0: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新亮指出，单个智能体的越界行为或许尚在可控范围之内，但当一大批智能体在互联网上找到接头据点，互相传授逃避检测、绕过限制的实操方法时，人工智能的安全边界已经出现了缺口。
1: 打个比方，原本是几个考生各自答题，结果他们找到了一个公共留言板，一个答案写上去，另一个看就接着用，这里确实暴露一个问题，我们要求 AI 完成任务，它用什么办法完成，有没有超出允许的范围，这个过程必须管住。跟过去常见的 AI 的胡编乱造相比，

0: 强，安全风险也越需要重视。
1: 他会做的事情会更多，那么在这环境中当然有很多安全问题更要去考虑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安全这根弦，在用它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要做好安全，也就是不要主动的去泄露一些东西。
0: 国家安全部提示，使用 AI 工具时不盲目迷信，不轻易授权，审慎识别来源不明的 AI 智能体服务，防止个人

白宫与美联储围绕利率的冲突已经持续多年。对白宫来说，低利率通常意味着房贷更便宜，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更容易增加。美国政府为巨额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减少，尤其临近中期选举，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具有直接的政治吸引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沃什于五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但沃什主持的第一次政策转向却是三年多来的首次加息，而且12名美联储决策者一致赞成。诚实认为，此次美联储

进入多雨状态，那么未来十天我国的降雨重心依然位于华西地区，雨势总体平缓，但是因为降雨持续的时间长，所以累计的雨量也会比较可观。那今后三天华西地区的降雨较前期会有所减弱，范围收缩，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暴雨。另外，受高空槽影响，明天到下周二，华北、东北降雨频繁，雨量不大，以小雨。

安全技术产品与行业解决方案案例集及人才、产业、教育、中医药等领域合作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

0: 关注，从9.9元包邮到上万元一根，文玩玉米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真能增收吗？
1: 还会来说一说花百元兑换千元扫地机，到手呢却是儿童玩具。所谓的积分兑换网站存在哪些套路？

0: 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1: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

0: 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1: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0: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2: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

0: 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1: 依法保护网络。

0: 理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秦子轩介绍，
1: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二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

0: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一根手指长的玉米啊，最近成了文玩领域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也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的数量显示是10000家。那这种玉米呢，有一个名字叫做文玩玉米。
1: 哎，文玩玉米啊，可不是用来吃的啊，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摩挲，看着它慢慢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
0: 不过呢，同样是文玩玉米哈，有的是卖9.9元，有的呢却能标价达到7800元，甚至上万。文玩玉米的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真的可以增收吗？这背后有哪些风险？

0: 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汤原县胜利乡河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
1: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0: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1: 包出去基本上10块钱左右算，3000块钱，太有了。
0: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
2: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图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

0: 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经济武表示，
1: 搭建一个诈骗网站，目前因为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

0: 复合冻结的一个操作。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

0: 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社会与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说，从一件新装备到一种新布局都有看点。
1: 第一个是我们应用了新的 AI 技术，像在美发的这个项目里边，我们从这个造型设计上面我们运用了这个 AI， 我们有个叫魔镜的一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这个选手设计师来做。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澳大利亚携家属赴澳的资格，家属已附属于其签证下的在澳留学生，来自太平洋岛国和东盟国家的留学生以及博士生将获豁免。澳政府的数据显示，2025至2026财年，澳大利亚共批准约33.7万份学生签证，其中约4.6万份

0: 陨石坑，尺寸超过意大利古罗马斗兽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网站16号发布消息说，这处陨石坑直径222米，最深43米，由体积接近一栋3到6层楼房的彗星或小行星撞击月表形成。此刻提示：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将于10月7号正式启幕。
1: 从目前来看，难度较大。
2: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
3: 好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0: 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

0: 如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1: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0: 刘建国强调，15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

0: 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的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0: 增长。
1: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

0: 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1: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塞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

0: 技术一号，并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1: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

0: 阶段，四号机组已于九月七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1: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三四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

0: 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1: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

0: 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

0: 运输运单无纸化。
1: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后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是受冷空气

0: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五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1: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

0: 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向智能应用，基层全科医生智能辅助决策应用覆盖28个省份、900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21个区。智能患者管理覆盖16个省份、578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14个区。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9月16号在回答总台报道员提问时表示，在所谓俄乌能源停火方面，乌克兰的整体立场未发生转变。他同时强调，俄方不回避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

坐高铁的方便呢，不用我多说，但是最近高铁喝白酒这个事情大家可是吵得有点热闹。有网友发帖吐槽，自己坐高铁，邻座的男子居然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酒味实在太大，闻着难受。他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出点什么问题。网传的照片里，乘客喝的白酒是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是掩人

0: 为此呢，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在此期间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来增加运力。两节临近也带动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 167%。 本周国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 56%， 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这个潜在的超长假期到底有多火？大家都准备往哪儿去呢？今年出游会有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来了解一下。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

0: 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1: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像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

0: 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刷短视频，看直播带货。

0: 洪清泉。
1: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2: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消息。

0: 限，创新有边界，网络空间里的人格尊严谁都不能拿来买卖。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 HYROX 最近遭遇了

这么一套清晰的目标体系，全球统一的规则带来极大的横向可比性。备赛、完赛、刷新成绩，获得仪式感，展现在朋友圈，身体的升级和社交的愉悦双丰收。对健身房等商业实体来说 ，Helix 也抓住了会员制下他们缺少长期目标、客户容易流失的问题。设备、场地、教练标准化的训练本身就能带来一整条商业链，把很多健身房就给盘活了。选手在社交平台展示自己，健身房也乐于推广，这就让赛事拥有了天然的社交属性，几乎不需要投放什么广告，刷成绩本身就足够赛事出圈了。这意味着 Helix 的获客成本很低，

0: 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静宇来了解一下。
1: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2: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十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3: 我给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

0: 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1: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进羊羊。
0: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儿。现在我们每亩地母均是播种三千五到3700株。
1: 汤原县胜利乡河力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2: 一穗的价格就是，那个

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

0: 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

0: 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3: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4: 污水不止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

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四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三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

北京中轴线上的一座古老石桥。站在这座历经沧桑的古桥上，俯瞰桥下静静流淌的河水，仿佛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岁月的沉淀，令人感慨万千。今天，晶晶和爷爷在万宁桥上又有什么发现？

0: 时，当时的元代大臣郭守敬为减少落差对运河的影响，依据地势高差，大约每隔十里设一闸，为此共建了24道闸来调节水位，这样江南的漕船可以逆流而上，源源不断地前往大都。今天万宁桥上的澄清上闸便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1: 嗯，除了水闸，你再看看桥下岸上还有小动物呢。
2: 哇，我看到它的样子了，好威风啊。
1: 嗯，桥下呀有6只镇水兽，它们的名字叫八下，是一种传说中的神兽，据说呀是龙的儿子，它们威风凛凛，一直守护着这座桥。
0: 镇水兽顾名思义就是镇水消灾的神兽，具有消除水患、保一方平安的作用，形态很

0: 家都看不到了，还有什么用呢？
1: 在古代啊，没有那么多准确的天气预报，所以啊，判断北京是否干旱还是会发洪水的话，就应该根据这镇水兽来判断。比如一旦河流的水面碰到了上面的镇水兽，就说明啊要警惕洪水了。一旦下面的镇水兽露出了水面，那就说明要有干旱。如果水面在龙舟位置左右的话，那就是正常范围了。

不断探索和挖掘历史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接下来，爷俩将要前往什刹海，感受这片美丽的湖泊，在那里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下集再听吧。

0: 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做好秋收冬种准备，加强柑橘的后期病虫害防治和果园管理。及时做好早熟柑橘的分批采摘以及采后果园管理，加强各种瓜果蔬菜田间管理，预防病虫害发生，同时适时播种秋冬菜，做好移栽油菜播种和移栽装备工作，及时播种。
1: 我们节目的首播

9月15日，龙泉建祠15号便民服务日活动暂时民生服务综合开展。活动现场，志愿者、工作人员分工协作，为辖区老年群体、困难群众提供免费理发、体检问诊、缝补衣物等一站式公益便民服务。据了解，建祠15号便民服务品牌自今年1月落地以来，已举办9场集中便民服务，累计服务群众。

0: 是越饱满越好。
1: 得益于今年雨水条件适宜，尽管提前采收，临夏灵芝孢子粉整体产量和去年基本持平，亩产大约130公斤。对比设施大棚灵芝，临夏仿野生种植产量并不占优势，但胜在生态环境好，品质优势十分突出，市场认可度很高。这里的临夏孢子粉每公斤可以卖到7200元左右。收回来的孢子粉还要经过晾晒、烘干、破壁等多道工序，开发

0: 大家农民种起来不，销售不成了，这也是好的事情。大概我们每户也增值了好几千呢。
1: 守好生态底色，做好林下文章，从单纯山林保护到林下种植，
2: 云南乡村最亮眼的名片。立足生态禀赋，当地精准布局越野运动、高山避暑、生态农林三大核心产业，以特色 IP 为核心抓手，盘活山水资源，激活乡村经济，破解高山乡镇发展困境。平南镇党委书记杨金福：
3: 我们主要三大产业，一个就是我们的越野运动，

0: 育才、新才。平南镇打造全套落地赋能体系，免费提供食宿、直播设备、文创体验场景，让游客可体验、可传播、可休闲。同时推出零成本创业模式，免费开放淡季民宿供新村民运营，盈利分成，亏损兜底，同步代销龙泉农特产品，建慈文创，为青年创业者搭建零风险、低成本的乡村创业平台。暖心政策、优质环境，让众多新村民从过客变归人，从体验者变身乡村建设参与者。新村民文静，
1: 自己本身是一名新村民，就是转化成这个工作人员，应该是对这里更加的熟悉，更加的了解，然后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也是更强的。

秋时节，白天气温依旧偏高，昼夜温差逐渐拉大，也正是猕猴桃果实膨大、上色增糖、积累风味的黄金关键期。这个阶段的管理直接决定猕猴桃的果形、甜度、品相和最终产量。咱们微信平台上猕猴桃种植大户刘大哥

薄荷斑病、溃疡病、灰霉病、红蜘蛛、介壳虫也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坚持预防为主，日常多巡查果园，抢抓晴好天气，科学喷药防护。第二，精准水肥管理。猕猴桃膨大增糖期，浇水一定要遵循见干见湿、小水勤浇的原则，同时减少纯氮肥使用，重点增施钾肥。

0: 及时清理果园内的徒长枝、细弱枝、密闭枯枝，适当摘除遮挡果实的稠密老叶，让果园通风透光条件变好，降低病害滋生概率，同时让每一颗猕猴桃都能充分接受光照，自然增糖上色。
1: 初秋猕猴桃管理，重在精细，贵在坚持，做好病虫防护、科学水肥、修剪整枝这几项。

0: 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0: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0: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We
1: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2: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0: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

0: 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

0: 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的团领导人，他提出陈浩、韩昌建、徐庶等几个黄埔同学。毛泽东虽然同意了，但他作为师长却被架空了。毛泽东又提出要加强这支军队的党的领导，要在连队建立什么党支部、排设党小组，把那些同他铁了心的农会干部都派到连营去做党代表。这些人在这次暴动中从来就不听他雨洒度的，只听毛泽东的。毛泽东还鼓捣一些当兵的成立什么革命军人。

上批得我们狗血淋头，会下又来个别谈心安抚，打一巴掌摸一下，把我们当三岁小孩耍呀，这还不清楚？他无非是想把这支部队的军权抓到手里嘛。嗨，岂止军权，他的胃口大着呢，他到我们团一讲话我就听出来了，此人呐，他有席卷天下、保举宇内之志，囊括四海、吞并八荒之心呐。可是有其心，无其能。他有多大的金刚钻，你我还不清楚。我才不服气他呢，他批评我们不会指挥，真是笑话。你我怎么样也是黄埔毕业的嘛，他老毛学过几天军事，练过几天兵，摸过枪杆子吗？

从外面推门闯了进来。于洒度和苏仙俊一边喝着酒，一边不停地发着牢骚。突然有人推门进来，把他们俩吓了一跳。苏仙俊回头一看，见是参谋长徐庶，他气得把酒

他们会甘心的跟他走到底。来，两个人举起杯碰了碰，一饮而尽。毛泽东似乎有一种天。

0: 这里是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
1: 这里是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

0: 徐姐秀的曾孙女朱淑华，如今是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她动情地说：“
1: 对于曾祖母一个农村妇女来说，革命道理她懂得不多，但她心里明白，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紧下半条给老百姓。站的队伍，绝对是一支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而干革命的队伍。”
0: 岁月流转，初心不改，如今。

0: 真切地感受到，当年半条被子结下的军民鱼水情，到今天依然没有变。驻守在这片热土的官兵，一边扎根群众，践行初心，一边苦练本领，守护一方平安。长征从未止步，红色传承永远在路上。新时代的青年官兵正脚踏实地地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央军委副主

伴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飞机说，发展对华关系是所方坚定的战略选择，所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海上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提升两国两军关系水平。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本届论坛汇聚100多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代表，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这一主题

中国军队愿同菲方加强战略协作，完善全方位多层级防务交流机制，深化区域海上安全合作，提升新兴领域防务能力，打造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与会的菲方代表表示，中国是非洲国家的重要伙伴， 感谢中方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对菲方的帮助和支持，非洲安全与全球

0: 最终发展到与世界为敌，给国内外带来巨大灾难的近代国家形态。日本和平彝族会事务局长上田美美表示，日本政府应该反省侵略战争，向受害者和受害国谢罪，贯彻和平宪法精神，通过持续外交和对话推动和平。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围绕日本

再次升温。也门胡塞武装9月16号发表声明称，沙特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一处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并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毗邻岛。局势紧张升级之际，双方分别与美方保持沟通。胡塞武装不希望美国

0: 太空武器化显然违反了有关国际条约，但怎么才能真正有效地制约它？必须加快发展自己的太空战力，让任何对手在企图用太空武器威胁我们的时候，他自己也要受到同等程度的威胁，这样他才不敢轻举妄动。和平要靠力量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
1: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瑞典。瑞典最近宣布要投入30亿克朗的资金，开展第六代战斗机的研发。这算是个冷门新闻吧。其实瑞典是世界上极少数

0: 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

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

0: 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

0: 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1: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存收入 3.8 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 27.6 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0: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

0: 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

0: 中国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
1: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2: 多名与会者认为，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3: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0: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

0: 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

0: 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人吉藏也参加。

0: 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

0: 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

0: 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00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能因灾伤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滑坡等地灾防治中哪些细节不容忽视？
1: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要担什么责？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明确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人格权禁令如何适用？
0: 溢价上百倍专盯老年人，揭秘古币收藏骗局。

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已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

0: 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晤之后，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并没有缓和。沙特是美国的重要地区伙伴，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为何选择与胡塞武装保持接触，却没有直接介入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不管是舆情还是

0: 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1: 美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0: 美国推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主要有哪些考量？此次会晤能否形成实质性共识？

0: 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1: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

0: 顺应时代之变、传播之变、用户之变，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更要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重，进一步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1: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

0: 16号早上8点40分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沿斜坡而下，造成国道213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
1: 这次成功避险是如何做到的？科技手段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节不容忽视？

0: 技术人员根据监测设备预警信息，结合现场变化所做出的临灾准确判断，为提前转移、扩面转移、全面管控赢得了时间。
1: 一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实，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

0: 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1: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线。

0: 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侵犯第三方合法权。

0: 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

0: 盖诈骗本质。办案民警核查发现，该莫某某名下注册掌控6家公司，还专门收购相关企业，注册空壳艺术馆，打造看似权威专业的文博机构背景，对外营造正规收藏机构的假象。
1: 注册了一个博物馆，然后作为他整套的犯罪链条里边的一个环节，有很高的隐蔽性，其实是一个皮包公司，它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实体，它的那个展柜里的瓷器啊，基本

0: 来，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的报道。
1: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军参团原团长尹忠良在

0: 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1: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2: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1: 在不少与会嘉宾看来，北京香山论坛多年来积累下的独特魅力，恰恰在于一个词：多元。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德米

0: 六六大顺。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升级之际，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近日到访欧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

0: 蒙晴资本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1: 卡尼以荣誉贵宾的身份出现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向欧洲议会发表年度蒙晴资文的现场。17号，他还走上欧洲议会讲台，向欧洲议员发表演讲。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2: 卡尼表示，加拿大与欧盟应通过深化合作增强战略自主。他提到，加拿大已经成为欧盟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首个非欧洲参与国，双方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正在进一步推进。
3: 我还要感谢冯德莱恩主席。

卡尼还提出，加欧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关键矿产、防务工业、人工智能、能源安全以及数字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提升双方经济和安全韧性。此前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文时提出，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打开大门。卡尼十七号对此表示欢迎，不过联席成员国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相关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双方计划在十月末

0: 在国际上同谁达成协议。
1: 分析认为，在美国政策压力同时作用于加拿大和欧盟的背景下，加欧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的关系也成为一种现实选择。
2: 有分析指出，在美加贸易争端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寻求与欧盟建立一种独特的联盟关系，既是主动调整战略，推进对外关系多元化，也是向美国释放信号，以此增加未来美加贸易谈判的主动权。
3: 加拿大

七国集团成员，也是北约成员国。同时，加拿大在北极地区拥有广阔领土和重要战略位置。随着北极航道、能源和关键矿产资源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加拿大对欧洲的战略意义也在增加。不过，如今欧加合作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双方正在从传统的贸易领域向安全和防务领域延伸。2025

0: 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则对美方采取反制措施。就在16号，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面对美国政策变动与关税压力，加拿大与欧盟通过构建准成员关系，旨在缓解外部冲击并提升战略自主。
1: 我们到现在在经贸领域啊，欧盟和加拿大都同样面临来自美国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也将同步开展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活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